0: 小说《人生》是作家路遥的成名作，主人公高加林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青年，他有理想有抱负，但就是不得志。俗话说，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得意，他的人生又会怎样呢？请听经典小说《人生》，作者路遥，由周震播讲。
1: 高加林把自行车放在路边，然后扶在大马河的桥栏杆上，低头看着大马河的流水绕过曲曲折折的河道，穿过桥下汇入到县河里去了。他在这里等着巧珍，他昨天让回村的三星捎话给巧珍，让巧珍今天到县城来一下。高加林决定今天要把千里路以外的一个地方去工作了。咱们，巧珍一下子把手指头塞到嘴里，痛苦地咬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
2: 那你去吧。”
1: 可是你怎么办呢？巧珍没有说话。我主要考虑这事儿。高加林也有点说不下去。一阵长时间的沉默，就见两串泪珠静静地从巧珍的脸颊上淌下来了。他的两只手痉挛地抓住敲栏杆。
2: 加林哥，你别再说了，你的意思我都明白。你去吧，我绝不会连累你。加林哥，你参加工作以后，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。

0: 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，但是知道我配不上你了。我一个字不识，给你帮不上忙，还要拖累你的工作。你走你的，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。到外面你多操心，人地生疏，不像咱本乡田地。嘉玲哥，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。
1: 巧珍说不下去了，掏出手绢一下子塞在了自己的嘴里。高嘉玲的眼睛里也涌满了泪水，她不敢看巧珍。你哭了？巧珍摇了摇头，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，一串接一串掉在了桥下的大马河里。清朗朗的大马河流过桥洞，流进了夏日昏黄的县河里。沉默，沉默，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默了。巧珍迅疾地转过身。
0: 嘉玲哥，我走了。
1: 高嘉林想拦住他，但是没拦。

0: 出了那把刀子。你找着了？原来就没丢，我是故意和你开个玩笑，看你对我的话能听到什么程度。你别生气啊，我是即兴的浪漫了一下。
1: 混蛋，陈词滥调！
0: 高加林愤怒地骂着，嘴唇都哆嗦。他很快转过身就走了。哎呀，黄亚平这才知道自己这个恶作剧太过分了，也吓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一个人在房子里哭了起来。高加林回到了办公室，换下了湿衣裳，痛苦地躺在了床铺上。这个时候，巧珍的身影又出现在他的眼前。巧珍那美丽善良的脸庞，温柔而甜蜜地对他微笑着。高加林忍不住把头埋在枕头里就哭了，嘴里边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叫着巧珍的名字。第二天，黄亚平买了许多罐头和其他吃的来找他，也是哭着给他道歉，保证以后再不让他生气了。加林看亚平这样，也就和他又和好了。黄亚平啊，就像烈性酒一样，使他头疼又能使他陶醉。不过黄亚平对他的所有的这些疯狂也都是出于爱他，这一点他高加林是能够强烈体验到的。在物质方面，亚平对他更是非常豁达的。那黄亚平的工资几乎全花在他身上，给他买了春夏秋冬各式各样的时兴服装，还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双三接头的皮鞋，当然他还没敢穿。平时罐头、糕点、高级牛奶糖、咖啡、 COCO 粉、麦乳精不断的给他送过来，那这些东西连县委书记恐怕也不常吃。他还把自己进口带日历的全自动手表给了他。那么亚平自己呢，戴上了嘉林的那块上海牌的表。那这些方面亚平是完全可以做出牺牲的。很快他们就又进入了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热恋之中。那么正在高加林和黄亚平这么浪漫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和德顺老汉有一天突然来到了他的住处。两位老人一进他的办公室，那脸色就都不好看呢。高加林把奶糖、水果、糕点给他们摆下一桌子，又冲了两杯很浓的白糖水放在他们面前，可是他们谁也不吃不喝。高加林知道他们要说什么，很恭敬。

的纸烟一把塞回到口袋里，跳下炕，兴奋得满脸红光，嘴唇子都颤了。乔振跟他说：“你过去叫我爸过来一下，你就不要过来了。”马上赶忙往出走，在门槛上都绊了一下，几乎跌倒。

0: 哎，艾山，你咋吃黄瓜瓣啊？
1: 我妈妈说了，黄瓜那个黄瓜是留给尊贵的客人吃的，叫我吃这个。
0: 艾山，叔叔保证，将来咱们这儿会有好多黄瓜吃的。走，跟叔叔吃饭去。
2: 来，请坐，来，请坐。
0: 哎，谢谢大嫂。乡长，嫂子，刚才在厨房里看见艾山啃黄瓜瓣，我这心里挺不好受的。
3: 哎，老崔啊，在我们这儿啊，那菜是招待贵客的。
0: 乡长，我们那儿的娃娃呀，一年四季黄瓜西红柿那都可着劲儿吃啊，可咱们这儿的娃娃呢，有个黄瓜瓣都高兴得跟过年似的。你放心，我崔善义既然到了咱们乡，就一定要让乡亲们尽快吃上大棚菜。
3: 老崔啊，
1: 妈妈，
3: 你这话我爱听。这个苦二班，我就不信没办法治他。这大棚菜啊。

0: 该跟种菜的事情有关系了。
1: 县里和乡上怎么就迷上了这不靠谱的事儿吗？
0: 哎，是这个人吧？
1: 卖菜的就这一个，不是他是谁呀？
2: 喂，我们是阿尔拉巴林的。
3: 知道知道，乌斯曼交代过。来来来，给你们马扎，坐吧。
0: 嗯，好。
4: 你这个黄瓜西红柿怎么卖的？
3: 黄瓜15，西红柿20。哦，
4: 黄瓜嘛，来1公斤。
3: 来。
5: 哎，这个西红柿不错，给我来2个。
1: 别急，别急啊。
5: 两个，
1: 好好好， 别急。这么贵也有人买，真有钱。
0: 钱我们都拿回来了，
6: 是吗？看来你们真下决心了。
1: 是啊，乡长，我们是下决心了。可大伙儿想跟崔技术员要样东西。
7: 什么东西啊？
8: 一盘饭，大姐，您说吧，想要啥？

0: 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。江苏广播提醒，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请小心上当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2: 听众朋友，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10月17号到18号重磅来袭，现在已经开票，超强阵容崔健、许巍、痛痒、二手玫瑰、梅卡德尔、旅行团、夏日入侵企划、兜兜、海龟先生、声音碎片、低苦爱、霓虹花园、丢火车、翠梅、三跺脚乐团、帆布小镇，10月17到10月18号与您相约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丽江县北。购票请关注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票星球平台。
3: 这座茶楼有点怪，从来不把茶水卖，相声小品是茶点，说学逗唱做招牌，老少朋友别见外，寻找开心尽管来，只要
4: 公司举办的活动啊，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，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。
5: 听着都新鲜呀。
4: 具体的说吧，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。哎，你就叫我二吧。
5: 这名字合适。
4: 哎，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？
5: 对呀，
4: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。
5: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？
4: 怎么了？
5: 哎，不是二啊，
4: 哎，
5: 你答应挺痛快。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？
4: 好啊，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，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。
5: 是啊，
4: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、国家民政部、国家公安部、国家文化部、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，
5: 怎么样，
4: 都没有任何关系。
5: 没关系，您说什么劲儿啊？
4: 哎，我就想告诉你，这个活动是我们独家承办的。
5: 那咱这个活动有什么特色没有？
4: 当然有了，你看什么这几年比较热的旅游线路，什么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泰国、瑞士这些国家呀，
5: 怎么样，
4: 我们是绝对不去。

0: 对，那国内的景点呢？
1: 我们也不做考虑。
0: 不是您这儿不去那儿不去，这叫什么旅游啊？
1: 哎，这就是我们要跟社会上所有的旅游公司都区分开。
0: 嗯，
1: 这么跟你说得了啊，我们专门去他们不敢去的地方，玩他们不敢玩的景点，住他们不敢住的酒店，吃他们不敢吃的东西。
0: 那我也不敢跟您去了。
1: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0: 我退出这次活动。
1: 哎呦，那你这个损失可大了去了。
0: 我有什么损失啊？
1: 首先说您交那个定金我们是一分不退。
0: 那点钱我不在乎。
1: 好的，我们还要额外扣除您的营养费、劳务费、误工费、交通费、双方父母赡养费、独生。
0: 我去，我们这钱比旅游钱都贵呀、
1: 啊！你要早这么说就好了，全旅游团都等你一个人，好意思吗？
0: 我真对不起大家。
1: 抓紧时间，我点名了啊！
0: 哎，
1: 常亮，
2: 到，
1: 人齐了，出发。
2: 啊、就我一人儿、
1: 啊？哎呦，多好啊！一对一的服务 ，VIP 服务啊！
0: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。
1: 哎，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。
0: 哎呦，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。
1: 真的？
0: 啊、
1: 有什么感受啊？哎
0: 呀，坐这个
1: 台呀、
0: 啊，
1: 会有绊马索、陷马坑、滚钉板、地雷战，
0: 我一样也活不了。
1: 您放心啊，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，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。
0: 那我就踏实了。
1: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、断个腿，顶多成植物人。
0: 不是二啊！导游，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？
1: 安全的有啊！
0: 啊，
1: 接下来啊，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、风格不同的博物馆。
0: 哎，这博物馆我去多了，像什么天文博物馆、地理博物馆、人文博物馆、自然博物馆、古生物博物馆，这些我都去过。这
1: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？
0: 不，这还真没去过。
1: 还是的，告诉你。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，
0: 真的，
1: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。
0: 哎呦，
1: 看见这碗了吗？
0: 啊，
1: 世界一级文物。
0: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？
1: 破碗、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。
0: 它有什么来历啊？
1: 大家都知道
0: 啊，
1: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？
0: 就是这碗
1: 哟，这事儿里还有你呢。
0: 没有，
1: 没有你，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、
0: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？
1: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。
0: 还有什么呀？
1: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，
0: 嚯，
1: 乾隆画画的毛笔，雍正玩过的鼓槌，慈禧用过的台鱼儿。
0: 你怎么哪儿找的这些东西、
1: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、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。
0: 哎呦，这我喜欢，
1: 特别好玩。哎，您要想奉献爱心呢，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。
0: 您说这内容是？
1: 就拿你来说吧，
0: 啊，
1: 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。哎呦，机会难得呀。
0: 这钱我不花。
1: 为什么呀？
0: 冤呢？
1: 怎么会冤呢？
0: 我把钱给你了
1: 啊！
0: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？你
1: 嗨，我们有办法呀！
0: 有什么主意呀？
1: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。
0: 您说，
1: 您是不是叫常亮？
0: 是我。
1: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，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。到时候大伙儿一看，哟，这野猪叫常亮。
0: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？
1: 怎么了？
0: 我叫常亮。
1: 哦，常亮是野猪。
0: 对，那也不对。
1: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？
0: 不认领。
1: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宣布啊，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。
0: 哎呦，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
1: 啊！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。
0: 哎，好。
1: 哎，我们这个。
0: 你说
1: 啊，
0: 咱拍谁？
1: 哎，打群架呀。
0: 不是，你找砖头干嘛呀？
1: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
0: 啊。
1: 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坐着吗？
0: 不是，您这连椅子都没有啊？
1: 哟，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、
0: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。
1: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？
0: 那没桌子，餐具放哪儿啊？
1: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？
0: 没餐具，饭菜放哪儿啊？
1: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？
0: 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吃什么呀？
1: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、不污染、不增肥、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。
0: 什么呀？

0: 西北风。
1: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。
0: 那你要吃什么呀？
1: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。
0: 哎呦，这人太较真了，不就四菜一汤吗？
1: 啊，
0: 给你四菜一汤。
1: 这怎么四菜啊？
0: 你不识数啊？
1: 啊，
0: 这是什么呀？
1: 菠菜，
0: 这个
1: 芹菜，
0: 这个
1: 油菜，
0: 这个
1: 白菜，
0: 这不四菜吗？
1: 啊，对，还有汤呢，那汤呢？
0: 来人，给他倒点水。
1: 嚯，
0: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，
1: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。
0: 啊，行了，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。
1: 什么呀？
0: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。
1: 哎哎，合同写的免费洗浴
0: 啊，不要钱。
1: 真的
0: 洗吧。
1: 哎呦，我真得洗个澡。
0: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，像话吗你？
1: 哎，
0: 真是的。洗得怎么样啊？
1: 这水真舒服。
0: 是吗？
1: 嗯，
0: 嗯，
1: 啊，洗完了。
0: 哦，
1: 我这
0: 啊，
1: 哎，衣服呢？
0: 哦，衣服啊。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？
2: 彩蛋卓玛。单田芳。
3: 话说齐鲁大地有梦之乡，有这么两个煤矿的小伙来到孝兴大联盟说相声。
2: 哦，
3: 来到一瞧，台下是黑压压一片，是座无虚席呀。还有三位观众，实在是没地儿待了，还跑台上来了。这下子太刺激了。
2: 说的呀，不是单先生说评书，单先生说评书观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不新鲜
3: 啊。
2: 哎，我说的是单先生唱歌，
3: 说评书的唱歌。
2: 哎，
3: 没听说过呀。
2: 什么叫没听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
3: 我今天刚到啊。这不
2: 就完了吗？
3: 啊，
2: 哎，昨天晚上单先生刚刚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了个人演唱会。哎，好多观众朋友们昨天晚上都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
3: 有这事儿？
2: 那能假了？哎，而且昨天晚上唱的歌啊，还就有杨坤的《无所谓》。
3: 单先生唱《无所谓》，
2: 哎，来得了吗？
3: 无所谓，
2: 唱，
3: 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？好，唱的太好了，掌声鼓励。好、哎，
2: 别说，您学的这个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。
3: 说了能学、
2: 哎，看来啊，还真是难不倒你。
3: 什么都能学。
2: 不过我听说前天杨坤在广州演出的时候，还说了一段评书。
3: 哦，这新鲜事都让你碰上了。
2: 这你甭管，杨坤说评书来得了吗？
3: 来不了。那杨坤的声音他没法说评书。
2: 为什么呀？
3: 他说他不好说。
2: 你不什么都能学吗？
3: 是，我是什么都能学，可这个东西学出来、他也没人爱听啊，是不是？
2: 爱听不爱听？你看观众朋友们都爱听。
3: 那既然朋友们爱听，
2: 哎，
3: 那我就试试。
2: 试试
3: 试试。
2: 嗯，
3: 找找啊。来不了，
2: 来不了了吧？说不了了吧？还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，什么都能来。
3: 咱们上回书说到，白眉大侠于良终于闯过了八卦四象铜锣阵，见到了他的心上人。
2: 哦，
3: 他深情的抓着心上人的手，说了一句话。哦、
2: 说的什么话？
3: 无所谓，谁会爱上谁？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？
2: 继续阅读。
4: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场外的微信公众号，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“江苏文艺广播”。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，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《板凳故事会》和王大嘴，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。好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，朋友们再见。

0: 一阵寒风袭来，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双肩。老内侍常浩立刻走过来，把一件绿色狐狸皮的披风轻轻披在他的身上。他皱了一下眉头，怎么又是这一件？常浩听了这个话，赶紧跪下启奏：
1: 回万岁爷的话，皇太后吩咐，说主子心里不痛快，不许奴才拿那件素白色的。
0: 一听说是太后的旨意，顺治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冷冷地扬起脸来，心里想：要下雪了，这世界，这皇宫都会是这黄琉璃瓦、青砖地、铜鹤、日晷，都要染上白的颜色。这些，皇太后管得了？挥过几粒散雪飘洒下来，打在脸上，生疼生疼。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，又回到殿内。一堆堆的奏章在龙案上叠得老高，他一眼也不看，径自向西暖阁走去。守候在阁门口的宫女领班叫苏麻辣姑，她是太后跟前最得用的人。苏麻辣姑原是正蓝旗左领格楞泰的女儿，她六岁的时候就死了母亲，当时呢正好这一年要在旗下选秀女入宫，她父亲便把她送了进来。也是天缘巧合呀，这孝庄太后正好打这路过，见大院里跪了一大片秀女待选，便走过来看。他一看这个小女孩忽灵灵的闪着大眼睛在盯着自己，便弯下腰拉起苏麻辣姑仔细的看。苏麻辣姑自从母亲死了之后，从来没有人这样的怜爱她，一见这夫人眉目慈祥，便张口喊了一声婆婆，眼泪也随着叫声夺眶而出。这一声清亮的童音叫得太后浑身发热，竟亲自伏下身去把苏麻辣姑抱在怀里，转脸对管事太监说：这个孩子我要了，再挑个老成点的秀女来伺候她。孩子，婆婆那里有好多果子，跟婆婆来。从此苏麻辣姑便跟了孝庄太后。太后是长天大日头的没事干，便逗着她玩，教她识字读书，讲三国故事给她听。

苏麻辣姑长大之后还给他讲了不少前朝和本朝典章制度。这苏麻辣姑呢十分聪明，10岁的时候诗词歌赋诸子百家的文章就读了不少，到14岁的时候就装了满腹的学问。太后当然是很高兴了，便指派他去伺候顺治皇帝。这时候他看见顺治皇帝过来，便使了个眼色，和侍卫窝赫、西柱、哲克图、觉罗塞尔毕一起默默地躬身一礼，知趣地退了出来，让顺治进了西暖阁。这个西暖阁啊，是董鄂氏生前住的。此刻顺治站在这张画像的前，董鄂氏微皱的双眉似乎含着默默深情，又似乎带着悠悠怨气，衣带飘飘，好像要从秋风黄叶的山水中活脱脱走出来。顺治不禁失声叫道：天哪，朕既是您的儿子，为什么对朕这般无情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离养心殿不远乾清宫东边的带漏朝房里，也有6个人在筹对灯火。这6个人呢，打头的是当今顺治皇帝的堂兄康亲王杰叔，第二位是三朝元老一等伯内大臣兼议政大臣索，还有镶黄旗主鳌拜、正白旗主苏克萨哈和鄂必龙。这3位呀、都是领侍卫内大臣，也都是议政大臣。6个人中只有1个汉人，就是在乾明时官拜蓟辽总督、投降满清立了大功、极受清皇室信任的洪承畴。这6个人呐、都是前几天被传进宫里劝说皇帝的，因为顺治皇帝

0: 我帅哥独家好，叫你最喜欢哦，几多料的？
1: 好了，五音乐。
0: 哦，你昨天呢？可能没去见。哎，你在高雄谁啊？可能。
2: 在集中工里干嘛吗？你怎么有摸到这里来？
3: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，昨天刚交接出去。
2: 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
3: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，我是你的直接上线，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，准时准点，不能有任何的意外，能做到吗？
2: 海上接驳啊，这怎么能保证啊？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，确定物质很难呢，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。
3: 我知道，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。
2: 哎，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？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，不是更安全吗？
3: 他的船太大了，生经无处，怕偷渡查得非常严。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。
2: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在这里待几分应该可以，也相对比较安全。
3: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，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？
2: 这样子，你先离开，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，好吗？我保证完成任务，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，好吗？
3: 好，交给你了。
2: 哎，保重，小心点啊。

0: 饱了？
1: 嗯，我吃饱了。
2: 吃饱了，跟别人上楼，姐姐给你抽空位。走。
0: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。
3: 我以前不像。
0: 以前像军阀。于勋，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的无奈，我能理解。进城是我们的遗憾，朝城和蓝城在大陆，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。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。
3: 对，还要护他们周全。

0: 一下啊，但是呢，骑到市政府门口的时候就一下摔倒了，膝盖啊、手啊全都摔破了，然后疼的是没有办法起身，然后转身呢，哎，就发现哎，这不是市政府吗？然后摔倒之后就有警卫过来喊他起来，然后当时又没有力气，然后现场的这个执勤的警卫呢就赶快上前的帮忙扶起他的车，然后呢拿出岗亭里的医药箱等等，取出了纱布、水啊、这个药水、创可贴等等的，然后他们在这个岗台下面呢啊，这个还放了一把椅子，说早上人不多啊，就坐在这儿休息一下子。可以说呢，对于一个外地的游客来说呢，觉得接受到了非常大
1: 的善意。
0: 对啊，这个后面呢有很多陌生人跑过去问，哎，怎么啦？有没有问题啊？就没想到陌生人可以对他有如此的关心，所以呢，这个他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暖心啊，这一切都
1: 是
0: 暖暖
1: 的。在大家
0: 的
1: 帮助下，他的伤口虽然说处理好了，但是他的这个玄武湖的计划遗憾的取消了，因为高铁发车临。他所以说赶紧得打车去南京南站了。
0: 嗯，没错啊。
1: 那一路上的这个善意呢，仍然在持续啊。送他去这个车站的网约车司机也特别好，帮他争分夺秒赶上了高铁啊。
0: 没错啊。
1: 这次国庆呢，这个小李同学啊，从黑龙江来到苏浙沪游玩啊。那他印象最深的说是这个中山陵，在中山景区登上中山陵顶回望，
0: 回望
1: 觉得视野特别开阔啊，感觉人的心境也开阔了。他说遗憾的是没有赶到南京满城桂花盛放的时候。哎，这不就是你在南京这个留的时间短了吗？
0: 对啊，下一次啊，留足更长的时间，跟朋友一起来到南京，感受南京的南京城带给你的不一样的体验吧。
1: 是的，也希望小李下次可以再来南京城再续前缘。
0: 好。
1: 那关注完身边的事情之后，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广告过后继续的回来。

0: 人来处理，他们有专门的工具，不要自己动手。
1: 嗯嗯，对，
0: 尤其是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去立即的分辨，哎，这个蛇到底有没有毒啊，对吧？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啊？所以呢，在蛇的在生态系统里还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呢是食物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们就要尊重它，保护它，不要随意的去伤害它。那么如果下一次，我记得动物园当中是有专门的这种爬虫馆嘛，对吧？我们看到蛇的时候呢，你们也不用特别的去害怕，对吧？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一下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动物每一种啊，这个还是有自己非常神奇的地方。就算是蛇，哎，也是一样的啊。有的时候你仔细去观察每一种蛇，它的鳞片啊等等的，可能还会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啊。大家呢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吧。下次到动物园的时候，千万别害怕喽。好了，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呢，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里。我们稍事休息一下，一会儿继续回来。

0: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，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，与爱同行。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，伴你一同成长。
1: 小的时候，你一定听过这支歌。长大了，你可能听到过。
2: 太阳，太阳，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。
1: 现在，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？

0: 我们一起唱。
1: 来到此刻抖然咪的时间，今天小鱼要带着大家走进一位非常知名的书法家、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诗词当中。要说我们在上学的阶段啊，学的最多的是哪一位诗人的诗呢？还有他们所写的大敌报国的豪情啊。那么总有一天，诗人呢也希望啊，可以把这个弓弦呢拉得像一个满月。

宁阳便报灾荒，一直到六月，直隶、山东、陕西、宿州许多地方旱得寸草不生。身当黎民之首，而老天却这样的不肯照应，莫非是自己有什么失德之处吗？五月间，他下了罪己诏，宰相罗巴哈纳也上折子自陈隐罪，求皇上革职以顺天和。六月，顺治又步行到南郊斋宿。您还别说，他的虔诚果然感动了老天爷，接连下了几天大雨，他也松了一口气儿，觉得今年似乎要过得顺当一点了。虽说是会月灾年，总不至于一灾到底吧。可谁知道呢，到了八月，他最宠爱的皇贵妃董鄂氏一病呜呼，仿佛五雷轰顶啊，顺治惊得两眼一片昏黑，只是干哭却流不出泪来。他六岁登基，十五岁剪除多尔衮党羽，扫平南明，击溃郑成功。在这之后，又开科取士，刻意搜求汉族人才。四海初定的时候，他也不到二十岁，可以说是诸事如意。可是呢，只有一件事儿他不顺心。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婚姻大事。当年呢，他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当着摄政王，他仗势作恶，非要让顺治娶吴克善的女儿博尔切锦氏为皇后。当时的太后啊，下嫁给多尔衮了，所以也帮着多尔衮说话。这真是牛不喝水，强按头。

0: 没有为他老人家尽过一天孝道。我原想好好的侍奉皇太后，补一补这点遗憾。唉，现在朕要常为膝下，凡使皇太后为朕悲伤。这范成默是越听越惊啊，神色大变，离席伏地，砰砰砰，连连磕了头。
1: 圣上，春秋鼎盛，何出此言？如不宣明缘由，臣宁死不敢奉诏。
0: 说完，又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。顺治皇帝很理解范成默的心情，自己今年才24岁，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莫说范成默不敢呀，要是放在几个月之前，他自己连想也不曾想过的。但是现在既要出仕离臣，那就要斩断一切情缘，说话不能留一点余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定了定心说，范先生，如果今夜这般举君臣常理，这篇诏书到天亮也写不出来。起来，朕实话告诉你，这是朕的遗诏，朕已决定弃仕出家了。
1: 那范成默心头一震啊，从三皇到五帝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
0: 这满人真的个个都是情种啊。他的叔叔多尔衮以摄政王总揽朝政，只因为与太后有青梅竹马之好，便不肯篡位夺己。
1: 这才几年呢，
0: 又冒出一位要去当和尚的。
1: 他心里这么想，可嘴里不这么说
2: 啊。圣皇弃九尊如弃敝屣，原是古之贤皇不得已之举，解朝之言。今四海归心，万民和谐。

0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1: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。
2: 一块醒悟，一把折扇，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，一张椅子，一碗香茶，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。海阔天空，评说人生是非功过，方寸之地，演绎江湖风生水起。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。
3: 现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，继续播送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康熙大帝》。
4: 顺治皇帝隶属了自己的14条罪状之后，接下来就该写上如何传位的大事了。范成默秉笔端坐，凝神静听，顺治呢却不急于说出来，他叫了一声：“苏麻辣姑。”守在店门口的苏麻辣姑正在侧耳静听，猛然听得呼叫，吓得身上一颤，忙躬身答道：“奴才在。”
5: 叫窝鹤他们几个都来听听。
4: 扎。一会儿，窝鹤等4名贴身侍卫一个个鱼贯而入，挨次跪着静听。
6: 万岁的话，此4臣皆社稷之臣，万岁爷圣鉴即明。
4: 哪知道顺治却摇摇头说：“
5: 也未见得如此。
4: 然祖制汉臣今天小练举哀之前，辅政大臣们举行会议的时候，鄂必龙提出由吴良辅任司仪，奏请太后准允了，他便觉得。”

0: 倒转了，连走路都扬着脸不理人。此刻他心里有点，又有点甜丝丝的。自从博尔奇锦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八年来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得脸过。议政王杰舒、一等伯索尼，还有苏克萨哈，这些平日从不把内事放在眼里的亲王大臣，还有排班竖立在滴水岩下的一群贝勒贝，孝庄太皇太后也在点头微笑。跪在一旁的索尼也是杰罗塞尔毕，腰悬宝刀，跟在后面。当走过吴良辅身旁的时候，
1: 谁也看不见谁。高加林伏在桥栏杆上，就反复考虑他怎么给巧珍说这件事儿。这个开头的话他就想了好多种，但是又觉得都不行。他索性觉得还是直截了当一点更好，弯拐来拐去，归根结底说的还不就是要和他分手吗？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就听见背后突然有人喊：加林哥。这声喊叫就像尖刀在他心上捅了一下似的。他转过身，就看见巧珍推着车子已经站在他面前了。巧珍来得真快啊。是啊，对于他要求的事儿，巧珍总是尽量做的让他满意。加林哥，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昨天我听三星捎话说你让我来一下，我晚上就急得睡不着觉，又去问三星看是不是你病了，他说不是。巧珍把自行车紧靠加林的车子放好，一边说着一边向他走过来，然后和他一起就伏在了桥栏杆上。高加林看见巧珍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，浑身上下都打扮得漂漂亮亮，顿时感到有点心酸。他害怕自己的意志被感情重新瓦解，赶快进入话题。巧珍。
2: 嗯。
1: 巧珍抬头看见他满脸愁云，就心疼地问他：
2: 你怎么？
1: 嘉林把头扭向一边。我想对你说件事儿，但是很难开口啊。巧珍亲切地看着他，挺疼爱地跟他说：
2: 加林哥，你就说吧，既然你心里有话。
1: 冻得黄带子，他骑到一个四处不见人的地方，把自行车猛地拐进了公路边的一个小沟里。他把车子摔在地上，身子一下子伏在一块草地上，双手蒙面，像孩子一样大声嚎啕起来。这一刻他对自己仇恨而且憎恶。一个钟头以后，高加林在沟里的一个水池边洗了洗脸，才推着车子又上了公路。现在他感觉到自己稍微轻松了一些，眼下阳光下的青山绿水一片鲜明，天蓝得像水洗过一般，没有一丝云彩。一只鹰在头顶上盘旋了一会儿，就像箭似的飞向了遥远的天边。五天以后，高加林从刘家湾公社返回县城，就和黄亚平开始了他们新的恋爱生活。他们恋爱的方式完全是现代。他们穿着游泳衣，一到中午就到城外的水潭里去游泳。游完了泳，戴着墨镜躺在河边的沙滩上晒太阳。到了傍晚，他们就到东港消磨时间，一块天上地下啊，说东道西，或者一首连一首的唱歌。黄亚平按自己的审美观点，很快把高加林重新打扮了一番。咖啡色大翻领外套，天蓝色料子筒裤，米黄色风雨衣。他自己呢

重新烫了头发，用一根红丝带子一扎，显得非常的浪漫。浑身上下全都是上海出的实心成衣。有的时候他们从野外玩回来，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，像故意让人注目似的。黄亚平带着高加林洋洋得意地通过了县城的街道。嗨，他们的确也太引人注目了，现在全城都在议论他们，许多人骂他们是业余华侨。但是他们根本不理睬社会的舆论，疯狂地陶醉在他们的罗曼蒂克的热恋中。高加林起先并不愿意这样，但是我从小就亲你，看着你长大，我掏出

珍原来是遭了这么大的不幸，立刻全村人都开始纷纷议论这件事儿了。就像巧珍和嘉林当初恋爱的时候一样，大部分人现在很可怜这个不幸的姑娘，也有个别人对她的不幸幸灾乐祸。不过，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，刘立本的

0: 尤里本看了他一眼，不知道巧珍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可还是转身出去。不一会儿，马栓一个人进来，他看了一眼炕上的巧珍，很局促地坐在前炕沿上，两只手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搓来搓去。马栓，你真的要娶我吗？马栓不敢看他，
1: 我早就看下你了，心里一直像猫爪子抓一般。后来听说你和高老师成了，我那心也就凉了。高老师是文化人，咱是个土老百姓，不敢比，就死了心。可前几天听说，高老师在城里的女子恋上爱了，说不要你了。我这心就又动了，所以，
0: 马栓，你知道，我已经在村前庄后，名誉不好了，难道你不嫌？
1: 不嫌，这有什么嘞？年轻人谁没个三曲两折的？再说了，你也甭怨高老师，人家现在成了国家干部，你又不识字，人家和你过不到一块儿。咱乡俗话说吧，金花配银花，西葫芦配南瓜。咱两个没文化，正好能合在一块儿来。哎，巧珍，我不会叫你一辈子受苦。我有力气，心眼也不死。我一辈子就是当牛做马，也不能委屈了你。咱乡里人能享多少福，我都要叫你享上。这粗壮的庄稼人说到这儿，已经大动感情，掏出火柴擦得插着了，才发现纸烟还没从口袋里取出来呢。马栓，你别再说，眼泪一下子从巧珍的红肿的眼睛里扑簌簌淌下来。
0: 我同意，咱们很快就办事儿吧，就在这几。

眼，黑袍，挂着金十字架，长得挺善良的样。还有几个法国牧师，还有几个中国的教民，也穿着青袍。夏福音接出来，满面陪笑，哎呀，几位大人，今天怎么这么得闲？

袍，还有几个法国牧师都在那站着，不是洋人，是中国人。从头走到尾，从尾走到头，没有王三儿，没有，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，看看花名册，我们在官府都有备案，看看挨个对号，一个不差，除此没有别的人。我说这个姓吴的兄弟，你是不是中了邪魔了？你在信口雌黄，你在胡说八道，嗯，你在血口喷人。从后一看，你说这事多被动。再查看查看那角门，问吴兰珍哪个门？你在哪个门买货？他说门也多，就这门。夏福田领着到门前了，角门开开了，木头的光光。你看是铁门吗？我这是木头门，教会出来大门是铁的，剩下都是木头门。哎，哪来的铁门？崇厚一看都对不上号，用眼睛狠狠地瞪着知府和道员一眼睛，看看周家驹，瞅瞅张光藻，哼，就说没事找事儿吧，捕风捉影，背家。上了轿的气呼呼他走了，就剩下这俩官，这俩官就恨透了这吴兰珍了，心说你红嘴白牙又告状，哪有这回事儿？把他带回去，拿绳拴上，把他带走了。哎，对不起牧师，这个事情我们还要重新审问，好吧？今天多有叨扰，不过这个事儿并没有结束，可以。没有结束再来，这个姓吴的兄弟中了邪魔了，跟二位大人讲，天主教遍布世界，我们从法国来到大清帝国，我们的责任是拯救你们的老百姓，天下皆兄弟，让大家一律平等，一律都是兄弟姊妹，没有别的恶意，你们何必如此仇视呢？哎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来找我。啊，我的上帝，阿门。是是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俩人出了教堂了。就说你说这事儿弄的太被动了，回去重新再问问。上轿往门前一看，哎呦，这人呢？如果说刚才上千人，现在就上万了。眼望不到边，什么样人没有？头前是水火会的，后边跟着不老少看热闹的，还有些苦主，一看大轿子出来，哗，人就上来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洋鬼子承认没有？各位啊，差着远呐，什么也对不上号啊。那么。我们白说了，不，也不是白说，此事须当重新落实啊！我没法详细讲了啊！大家散散散散，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散散散散，来人把他们赶散！当差就喊回去了，走吧，散散散散散的，越撵越不走。张光藻、周家驹一看，赶紧钻上大轿。俩人钻到轿子里头，挤过人群走了，回头一看，这么多人，这要闹事可怎么办？回去就派官差小队子赶散众人，结果赶不了，官府来了，根本这帮人就不听，要这样也出不来事儿。但这个教堂里的看门的可不是王三儿，这小挺不是东西，仗着他是教民，一听外头哇哇哇叫唤，他把门开开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起他妈哄啊！啊！放活不干，跑到这儿吵着什么？滚！都散了。你说他也是个中国人，穿着青袍，照着洋人的势力，对自己的同胞大喊大叫，嘴巴狼藉，这玩意儿万难接受。老百姓一听，你他妈什么东西？你陪着鬼子皮呢？你啊！哎！你吹胡子瞪眼睛，你算哪头葱？

伙就骂上了，有人就喊打死他，狗汉奸，仗势欺人的货，打死他，打！过来就抓他来了。这小子一看见识不好，转身自溜跑进去，咣把门关上了。要明白事儿的，不能闹事儿。人上了挖。

0: 交，你想怎么办？崇浩一看这太不像话，崇浩也站起来，阁下，请你自尊自重，这是三口通商大衙门，我是朝廷的命官，有事情我们可以商量，我绝不允许你用命令的口吻这样命令我。这说的也不是不对，疯的也急了，什么就你们这些愚昧的人还跟你们讲什么道理，对你们只能使用武力。崇浩，我问你，你派不派洋枪队？
1: 不派。
0: 好，
1: 成。
0: 这总领还带枪啊，新式的手枪拽出来，对准崇浩，棒棒，就两枪。谁能想到这洋人就这么专横？手下人一听，我的妈呀！四散奔逃。咱们说实话，这两枪啊，封德业也没诚心要崇厚的命，那他还不敢。他是什么？是吓唬他。这枪稍微歪了一点，你瞅着是对他，没打他，打他旁边的花瓶，后头一人多高朱砂大胆瓶，夸夸打了个粉碎，那瓶子崩出那茬来，把崇厚的脖子

来又是一等刚毅侯，身份地位能力都具备，因此他们君臣合计合计，立刻拍板降下圣旨，让四郎周寿昌带着旨意。

0: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，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。
1: 就喝了一点点，路又近，自己开没事儿。
0: 你以为酒量尚可，路还清醒，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，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。
2: 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到家呀？我和孩子在等你呢。
0: 酒能暖身，却不能暖心。车轮一动，牵动全家。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。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。
3: 最好的承诺。
4: 北京时间2点整。
5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